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日星期四的夜晚，阿德莱德这两天的天气总算稍微回暖了一点，虽然空气里还是带着秋天的凉意，但比起上周那种突然降温的感觉，今天明显舒服了不少。白天有了些阳光，风也柔和了些，走在街上的时候啊，终于不用把外套裹得那么紧了。这样的天气总会让人的心情也跟着轻松一点，好像整座城市都缓了一口气。五月已经过半，秋天的节奏也越来越明显，天黑还是来得很早，但这样的夜晚也有一种很特别的安静的舒服感。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听听音乐，发发呆，让自己慢下来，好像也成了一种难得的放松。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家里休息，欢迎您和我一起留在今晚的电波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声音和音乐陪你度过这个稍微暖和了一点的阿德莱德的夜晚。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没有嘉宾朋友，我们将带来2026至2027年澳洲联邦预算案的一些消息的分享，以及带来本周的歌曲鉴赏。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思健的《胎记》，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喜欢。

为找寻着真理，我就能够把所有人都看清。我曾经以为我想那点点繁星，上帝会为我偏心，抓住了机会，我没人能以为我从我身下。

在嘉陵江边树上银杏凋落，我们纵横交错和时空线飘过，岁月再把糟磨，诺曼底可消磨，时光漂泊，我把记忆雕琢后去其糟粕，踏上了列车，我即将远行，在雪和霜还没有融化的初春，分别时我不敢看你眼睛，或许是因为我家庭出身，在绿皮的火车我坐上座位，慢慢的学会了抽烟过肺，要由奢入俭省的再去破费，开始权衡自己，不是权衡错对，不贪图便宜也不能够贪心，妈说不怕一万，但是只怕万一。

那精彩。我不再以为爱情是短暂的，因为我早已经得到了爱。我不再以为错过了机会，大不了第二天从头再来。我不再以为只是去体会，生命中每一天春暖花开。

0: 感谢您持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的中文节目。 我们接下来呢来聊一聊2026到2027年的联邦的预算案。 这支预算案呢前几天的时间呢真是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啊，这个大家也都清楚。那么这支预算案呢我会分为今天两个部分来给大家讲解这支预算案。整体的财政情况啊，在这支预算案上写到呢，预算人为赤字，政府预计呢2026到2027财年基础现金赤字约为315亿澳元左右， 但相比此前预测有所改善。国债呢还在持续上升，澳洲的这个联邦债务显示啊已突破1万亿澳元，未来几年可能升至1.5万亿澳元。 政府强调啊，澳洲债务占GDP比例仍低于很多发达国家， 但债务利息支出呢正在快速上升。那么跟我们普通人有关系的消息呢，比方说又是新一轮的减税，在这个预算案中宣布， 约1300万澳洲纳税人提供新的减税措施， 包括新的 Working Australian Tax Offsite， 每年约250澳元的减税或者是退税， 从2027到2028财年开始。 政府主打呢就是缓解生活成本，提升实际支出。那么生活成本的部分呢，预算重点之一就是减轻通胀和生活压力，包括更便宜的药品， 政府增加PBS补贴， 降低常用药的价格， 增加慢性病药物支持。 能源与油价的支持方面呢，由于中东局势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全球油价呢疯狂的上升，政府推出呢燃油储备计划，燃料安全投资，支持制造业和物流行业贷款。那么这些呢都是用来去控制生活成本的很重要的环节。当然说到生活成本啊，一定避不开的呢就是房地产与住房相关的问题。那么政府也推出了这个房地产与住房相关的改革，这是本次预算案中相对大家来说最关注的一个部分吧。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负扣税的改革。 政府计划呢从2027年的7月1日起，负扣税只允许用于新建住宅。 这意味着投资旧房将不再享受负扣税优惠，现有的已持有的物业呢将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有一个祖父条款在这里啊。 同时呢大家讨论最多的呢就是这个CJT， 就所谓的资本利得税的改革。 目前呢是持有超过12个月， CJT 享受 50%的折扣。 那预算案提出是什么呢，改为通胀指数化的模式，并设定最低税率，这意味着对投资房和资产投资者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其次呢就是增加住房供应，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包括新住房基础设施、 地方道路、供水配套，支持约65000套新住房， 支持额外7500名购房者。 那么这些呢都是政府控制通过减税、通过控制通胀、控制油价、控制住房来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带来这支预算企业的部分，如果您做生意接下来会很重要。那么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 Radio Adelaide on digital, online and 101.5 FM.
2: It's Subscriber Fest for the month of May here at Radio Adelaide, Australia's very first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For more than 50 years, we've been doing something that no one else in Adelaide does quite like we do. We produce over 120 hours of original local content every single week. Local music from artists that call this city home, local stories that reflect the real texture of life in Adelaide, and local voices, perspectives from First Nation communities, multicultural groups, social activists, and grassroots creatives. Voices that deserve an audience and often don't get heard anywhere else. That's what supporting your community means to us. It's not a slogan, it's what we do every day on 101.5 FM, on digital, online, and wherever you listen. But to keep doing this work, we need our community support in return. That's what Subscriber Fest is all about. Whether it's an annual subscription, our new monthly contribution, or a tax-deductible donation, every single act of support helps keep independent community radio alive in this city. This station has been a part of Adelaide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because people like you believe it was worth backing. We're asking you to believe that again. Head to radioadelaide.org.au to find out how you can get involved, because Radio Adelaide is supporting your community, and together we keep it going.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的中文节目，我是Leo。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这次预算案对于小企业与商业方面的影响。 首先呢是降低部分企业税负，预算提出呢创业和中小企业税务激励，简化监管，降低行政成本。第二个呢就是鼓励研发，政府改革呢就是这个研发方面的改革，但同时呢取消部分科研商业化项目基金，引发大学和科研界的争议。接下来呢是医疗和养老部分，医院呢拨款增加，政府宣布呢增加约250亿澳元公共医院的投资。 在养老行业方面呢，未来四年增加37亿澳元的养老基金，包括新增养老床位 Support at Home， 老年痴呆专项支持，但行业认为资金仍不足，等待名单仍很长。 接下来呢就是NDIS方面的改革了， 那政府继续推动控制NDIS的增长速度， 预计呢长期节省约1849亿澳元。 核心方向呢就是更严格的审核，控制参与人数的增长，降低财政压力，这部分的争议很大。以及国防相关的方面呢是这样，预算呢继续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包括核潜艇计划、导弹系统、无人机与国防工业， 新增530亿澳元额外国防投资。 但有些人呢认为成本会越来越高，潜艇交付存在不确定性，对此您怎么看呢？接下来一条呢就是预算案的这个真正我们呢这个评判这个预算案的输家和赢家，我认为啊实际上的赢家呢在于普通工薪阶层，首先他们获得了减税，控制了生活成本嘛。其次呢就是首次购房者能获得更多的住房支持。 在建筑与基建行业呢，这几年呢疫情之后啊，就是持续走高，住房和基础建设投资一直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增加，并且房子还是远远的求大于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建筑和基建行业呢依然是比较利好的。在国防产业上呢，国防的预算也在暴增，医疗与养老行业呢也获得了额外更多的这个拨款，但同时呢 投资房的这个投资者啊，高净值的这种家庭，部分的科研机构以及长期的财政稳定，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会受到一定程度这个预算案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呢？可以通过发送邮件 leo.ma@radioartle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同时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从 两周前开始啊，变成了周四运营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是晚上的7点，每周四晚上的7点呢，现在是直播的节目。那么等到了每周天的晚上8点，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额外的在电台再额外的播放一次。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发邮件联系我们。同时如果您错过了这个周四的 直播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周日继续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KL刘聪、功夫胖、盖以及大傻剩余的渔人码头，很快回来。

谁会看到那封信呢？都不等我了哈，真的守不住了。我们现在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而且军人也服从命令为天职，也是我的光荣。你不要难过哟，我们一起种下了不利树，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噻。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呢，我们没有邀请嘉宾，我们带来了本期的热门歌曲鉴赏，以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2026到2027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相关的消息。 那么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一切顺利。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是来自鱼雷的《甜蜜蜜》。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那么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时再会啦，拜拜。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Adelaide,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adelaide.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d name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